0: One man in China did just that, becoming a ski photographer. Shang Jianglong has this story.
1: Is it very strong? But this is not me. This is not me. Wait a minute, we're
2: going from the mountain to the river. And the
3: mountain is more suitable.
1: Hey, this is me.没有我长进，哪来你们看到的那些大神光芒万丈？我叫蒋浩然，今年28岁。大学时因社团活动接触了摄影，镜头从此成为了我观察世界的方式。2019年，我第一次站上雪道。便被滑雪的速度与激情深深吸引。2024年，本想滑雪散心，却在雪场上偶遇了正在直播的滑雪摄影师。接下来的几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雪友们对滑雪照片和视频的需求格外旺盛。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商机，更契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滑雪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而只要有人入场，就有记录和分享的需要。我开始认真打量这个职业，一年只工作半年，收入却相当可观。每天在雪场穿梭，用镜头帮别人留住热爱。越来越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他滑到我身边的时候突然翻倒，万幸没有二次受伤。他对滑雪的热爱令我动容。更有趣的是，我的视频意外成为纠纷的证据。一次碰撞事故中，我通过回放还原真相，让我深感这份工作的价值。近年来，中国冰雪经济蓬勃发展，阿勒泰成为越来越多雪友的滑雪圣地。旺季时，仅滑雪视频一项，我的月收入可达2万元。随着山顶夕阳旅游项目的推出，我也拓展了新业务。
4: 各位好，
1: 为雪友
3: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不知道我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但至少现在我是一名专业的滑雪摄影师。
0: That's it for this edition of Global Business, but check out other editions out of Beijing,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at these times shown in GMT. I'm Diego Laje,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我叫杨龙梅，从小出生竹编世家，家族呢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加上我女儿他们这一代就是第四代。稻米竹编的这个兴衰哈，我们也是一个其中的见证者。比如说我爷爷他们那会儿，最主要的是以生活日用技艺为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个地方，稻明镇甚至周边几个乡镇都是受这个竹编的影响。

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主编很厉害，就是什么主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2: 平平的呢，要拉紧，这边要压紧，像这儿要压紧，不然待会儿不好看。来，压紧，好，对，非常棒，对，很棒。
0: 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他们会按我这样去培养我的话，我想今天我肯定也会选择跟这个相关的这种去学习，对我现在的这个事业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这个孔该穿到哪？对，不要把它穿破了哈，轻轻的，你看，再穿一次，你看是不是跟他重复了？
1: 妈妈第一个教我的是小果盘，第二个教我的是今天编的那个小花篮。
2: 对，对的，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
1: 还可以教你们其他的。
0: 感受一下我们的竹编之乡的魅力，好不好？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是打造了这个竹艺村。

竹艺村的这个成功打造呢，它也是相当于埋下这种种子，然后万一那个孩子他又产生很强烈的这种兴趣呢，他就可以作为这种我们下一辈的传承人，继续去传承和发扬嘛。

小时候，我们在对面的那个老房子住，然后就住了很多年。祖祖先教了爷爷和婆婆，然后婆婆又教了和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教了我。

0: rising militarism. Cuba denounces new U.S. sanctions targeting its energy and finance sectors. And China sees a surge in domestic tourism, railway travel and road trips over the May Day holiday. And that's all for the world today.
1: 做一个整套，给他，
2: 有人想产业一样。
1: 对对，这个嫁妆呢是姑娘传下来的，因为以前嘛老人家不是迁徙，所以呢就把所有的图案尘封在他的身上，所以现在姑娘穿这个东西，这个衣服呢，就是她一个文化的史书。
3: For many centuries, the Miao, because of this, it's often said of the Miao people that they wrap themselves in silver.
2: 杨老师，这个帽子真的是，就很壮观。像其实这个有点像牛角哎，
1: 实际上它是鸟的翅膀，银翅。哦，你看嘛，它这个为什么它这个羽毛呢？因为它是鸟才有羽毛的。你看它这两边，它就是它一个翅膀。哎，然后这个呢，这个零零碎碎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多子多孙的含义。

0: 他的工作了，
1: 嗯哼，
0: 他也很忙，他也是想到他就不继承我这个，我这让我女儿来学这门技艺。
1: 那这个会不会有点想突破这个传统啊？
0: 嗯，这个规矩也是突破了，然后就是这样。
1: 那没关系吗？
0: 没关系，就是我能够希望我被、嗯、还是把我这门技艺把它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1: 嗯哼，
0: 啊，个个都会掌握这门技艺，让他们这里比我更强更好，这里更精美。

0: sizable collection.
1: 我发现啊，在其他的地方，主要是男生会可能做这些仪器，对吧？
2: 啊，是。
1: 但是像比如说像一位女孩子，你会不会也会更加的一些，可能细节会不太一样啊？
2: 女孩子嘛，就比较心细，很均匀的啊。哦你看这个就成了一朵花是不是、啊、
1: 这些角度啊包括就是感觉这种造型你是都是跟妈妈学的吗
2: 跟妈妈学的
0: You know it's really interesting every time when you look at the you know a piece of art and when you know that it's there's like a girl or like a woman behind it you feel like there's that warmth to it and I really enjoy it

0: 正式做的时候就到初中，到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出自己的成品了。做出来一个成品出来，你就感觉好感动。
1: 啊，
0: 也用都是靠人的想象力，把这个一个动物一个动物的把它编出来的，动物植物，后来就成了一幅画。
2: Miao Silva designs often depict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episodes from Miao legends. Whatever the subject, every one of them reflects the Miao people's deep love for nature. Through their silverwares, they express their respect for and celebration of the beauty around them.
0: 现在这个社会在变嘛，啊，人思想也在改变，所以我是说，觉得做一些，比较独特一点的，因为现在的人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新奇一点的，做的话我就做一些别人没有的，把我们这个特色带出去，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心愿。

0: 以前全部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全手工去做，以前像类似这种银片最少也是半天，现在就有抛光机，我们这样子一抛过去它就非常的快，也更加的精致。我们手工不变，我们的这个工艺技法也不变，唯一变的就是有更便利的一些机子来去帮我们去开料，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去采购我们的水手工艺师，这样子之后让更多的匠人返乡回家来陪伴家庭陪伴孩子，能够在村口做生意，这就是未来我想要的这个画面。
1: Han Shixue lives in a village that's famous for its silversmiths. However, when their income started shrinking, many of them left. Han Shixue was one of them. Eventually, though,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and launch his own silver workshop, where the traditions of Miao silverworking could be preserved. These days, students come from near and far to learn the silversmith's craft.
0: 我的团队们做的一些作品你看一下。
2: 哎，感觉有的就是传统，有的很现代化呀。
0: 对，因为传统的我们不能丢，但是现代化我们要根据现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来去制作去生产。这个是我们在用银片然后进行操作的两片合在一起的一头牛，它的深度深浅度一定要把控好，如果你把控不好的话它就成为一体，
2: 那就不立体了。对
0: 对，它就不立体了。这就是一个篆刻工艺的一个产品。这一对
1: Han Shixue combines moder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o create silverware that is more exquisite and more efficient to make.

0: His invariable aim, though, is excellence.
1: Wow.
2: 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这条线要做直了，是吗？目的是把这么粗的丝把它拉细。哇塞，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均匀的这样子拉，不要说均匀的啊，不要一拉一停的那种，保持这个平稳，或者说向下倾斜来拉。
1: OK，啊，
2: 断了，
1: 哦，
2: 发力太猛了，
1: 对不起，
2: 没事。
1: Oh no! Oh my goodness! I just broke it.
2: 我们经常拉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这怎么办啊？嗯，这就继续拉呀。对。
1: Oh! Wow!
2: 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当时就是翻山越岭的，挑着扁担走路。父亲就不希望我们去继承他这份手艺，他就希望我们这一代要好好学习，有一份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嘛。所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去外面打过了一年的工，做了很多工种，很脏的、干净的、很苦的。 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想到父亲的这一门手艺，应该去继承，返回到家里面，要把他这个好好的学，再好好的传承下去。那么我去外面失败过，然后又回乡，看到他们回来坚守的这个手艺人。 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嗯，又陪伴父母，又陪伴孩子，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份时间在家门口，让年轻人看到这门手艺，确确实实也是可以养家糊口。嗯嗯

0: Isis is a native of UTM. He grew up planting trees in the desert alongside his parents.
1: 天天喝沙漠做多了，我乐意。为什么乐意？对着老百姓致富那是事业，我把它当事业干。说到这地方，我们这一代人太那累，老百姓积极性这么高，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气得不行。我说嘛，我们三亩绿化哪地方不行啊？全部草房哥一盖，什么给你？哎呀，于天祥没啥承包了。
0: Jia Chupong's confidence comes from Dali Yabui. No electricity, no signal, in a language he couldn't understand.
1: 你说，我说维语咋学会的？ 哎，哥们儿，把你放到大连，俺们想试一下。谁都想到沿海城市生活，对不对？但是这一份国土在这儿，我们肯定要坚守。不愿沙漠沙尘暴，还不如说，我把沙漠变成绿洲，拔剑向天，一声大吼，沙尘暴让开，人定胜天。 一个乡，一个村，289户，1400个人。我骑摩托车22天，跑了4100公里，拿着坐标 A 加1户，把全乡的地图画出来。我家村坡就想盖得轰轰烈烈。

0: 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是能挣钱？削了我种出来，你要削掉。
1: 嗯嗯嗯。
0: 啊，你削不掉这可是麻烦事。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削完之后卖不是问题。咱们的药厂呢，签完订单之后，我才敢动这个植物。
0: 嗯
1: 嗯，对。但是人工这块就更少，就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够。
0: 那您预测一下，我们那个1亩地的那个苦参有多少收益？
1: 啊？啊，怎么样啊？苦参还行吧？咱们那块20万吨。
2: 嗯嗯嗯，行，
1: 嗯嗯。你看贾书记，因为面积大嘛，谁也预测不了。
0: 毛总，这块我们必须挣钱。
1: 你要下次这样，我真不敢来找你。
0: 他说您投将近700-800万，我这边也投400-500万，就是确保我们的合作能成功。要不把日期写一下吧。
3: 我吃沙漠，
0: 沙漠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沙枣树，现在我们这是侨药结合。这中间我们种的是大果沙枣，
4: 株距是2米，行距是6米。
0: 在这个6米的空当中，我们种的是20几种中药材。
4: 你替那种葱啊？
5: 不行啊，都没东西。
0: 谁跟你说没东西？看看，哎，看，全出来，看，看没有？看，黄芩啊，山茱萸，孜然。
5: 孜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0: 你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
6: 孜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0: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7: 西米，
0: 我们这个西米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啊，嫁接的是西梅，哥，这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就10块钱啊？
7: 1块。
0: 1块。
7: Yeah.
0: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7: 谢谢。
0: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应。沙子也是好东西，一定要热爱它，爱才能出金子。
8: As Jaws search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9: We are a flower
10: company. We have our own 10,000 acres. Rose flower every year
8: about 500 tons.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
9: Attending the sale, less than a day, it sold out all the products.
10: 签的500吨的玫瑰花酱，200吨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8: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ive and intense fragrance.
9: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今年栽，它明年才开花，一年只开一次，花期只有5月份，一个月。
8: With the help of this romantic rose.The people of Yutian have found a way to coexist with the desert. Yet cultivating roses is far from romantic.
9: We are here constantly in the rain. The weather changes, it is red, it is very unusual. But the farmers are used to it. They continue to work in the ground.
8: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9: I met Asmanku. I'm here to get a cup of tea. I'm here.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好多人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打扮得特别时尚，都在讨论在办公室里面的很有趣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办公室呀，当时我就在地里面干活，做农民的。我的手也是特别的粗糙，黑黑的。
10: 朋友，喝梅雨花茶了吗？好喝呀！我去哪儿都说梅雨花，所以我的朋友都说你来我们这儿能不能不要说这个梅雨花的事情。
3: 瞧吧，对呀，让我背来了，真的。
11: Kızıl gül buraydı yazgan hatları
3: Nanda olsun dedik ya. Ne yapalım?

0: dressed up and always with you. To the death in the blue heart of this place. 你想哈凡的那个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14人。
1: 你在看什么呀，总部？
2: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对我脸上画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我就说，
3: 哈哈哈，立儿郎，郎儿郎，立儿立儿郎，个儿郎。一颗呀，老虎呀。当这哨所旁，根儿正，心儿壮。

0: 杨老师，
1: 你好。
0: 就我发现您的这个服装跟其他的这个苗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包括头饰也是。
1: 因为这个少数民族，它有很多秩序啊。

0: 我们的家谱就是在这里啊。
1: 这是家谱。
0: 对，你看，宗在家谱。
1: 哎，那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就是，
0: 我们进去看一下嘛。啊，你看我们杨家宗赞的这个家谱的一个分析，这个男的就是银匠了。
1: 哦，这都是银匠的这个传承。
0: 对，我就是第五代了嘛，我就在这里啊。
1: 哦，您在这儿啊？
0: 这个，我的苗名是野女。
1: 哦，野女是不是就是在苗族这边这种历史，包括家里的这个关系很重视？
0: 对，家族的就很重要。不能失传，失传了很可惜了。你看现在吹汉的这个，都很多年轻人就没有，都不会了。他们都用的这液化气来代替了。但是呢，这个传承基本上就失传了。花花哎，你老爹。
2: The mysterious ancient songs of the Miao people form an epic musical tradition, recording events from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up to their own great migration. They describe the birth of humans and all other living things, as well as the daily life and activities of the Miao. Sure enough, these songs don't fail to address the origin of Miao silverware.

0: 所以每年的姊妹节啊，就是我们的东方情人节。
1: 啊，东方的那种情人节，它有哪些的习俗吗？
0: 就是做姊妹饭，我们是把它染成这五彩的颜色，也代表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女孩子中意男孩子，我就会送你糯米饭；男孩子接受我的糯米饭，就是代表男孩子也会中意我。
1: 接受这份爱。
0: 对，因为以食为天嘛。
2: 以食为天。
0: 对，所以我们都是以糯米饭来。恋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太棒了。Wow, this is actually beautiful, like the love story. Their marriage is actually starts with rice, with colorful rice, for them to have a colorful marriage.
3: 不好吗？不好。
4: The process of forging Miao silverware is highly complex. Typically completing a single piece involves more than 30 steps.The work can be exhausting. Long Ming Fang is one of the few female Miao silversmiths. While she learns the craft from her mother, her brother practices embroidery.
0: 我家做到我爸爸这一代的时候已经是第七代了，所以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受到影响的。正式做的时候就到初中，到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出自己的成品了。做出来一个成品出来，你就感觉好感动。因为都是靠人的想象力，把这个一个动物一个动物的把它编出来的，动物、植物，后来就成了一幅画。
4: Miao silver designs often depict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episodes from Miao legends. Whatever the subject, every one of them reflects the Miao people's deep love for nature. Through their silver wares, they express their respect for and celebration of the beauty around them.
0: 现在这个社会在变嘛，人思想也在改变，所以我是说觉得做一些，比较独特一点的，因为现在的人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新奇一点的，做的话我就做一些别人没有的，把我们这个特色带出去，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心愿。

以前全部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全手工去做，以前像类似这种银片最少也是半天，现在就有抛光机，我们这样子一抛过去它就非常的快，也更加的精致。我们手工不变，我们的这个工艺技法也不变，唯一变的就是有更便利的一些机制来去帮我们去开料，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去采购我们的。

0: 手工艺室，这样子之后让更多的匠人返乡回家来陪伴家庭，陪伴孩子，能够在村口做生意，这就是未来我想要的这个画面。
1: Want his own silver workshop, where the traditions of Miao silverworking could be preserved. These days, students come from near and far to learn the silversmith's craft.
0: My 团队们做的一些作品，你看一下。
2: 哎，感觉有的就是传统，有的很现代化呀。
0: 对，因为传统的我们不能丢。但是现代化我们要根据现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来去制作去生产，这个是我们在用银片然后进行操作的两片合在一起的一桶流，它的深度深浅度一定要把控好，如果你把控不好的话它就成为一体，
2: 那就不立体了。对
0: 对，它就不立体了。这就是一个篆刻工艺的一个产品。这一对是拉丝工艺，你看这两个它的一个对比度它就不一样，这都是一根根很细的丝制作而成的。
1: His invariable aim though is excellence.
2: 哇，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这条线要做直了，是吧？
0: 目的是把这么粗的丝，把它拉细。哇
2: 塞，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均匀的这样子拉，不要说
2: 均匀的
0: 啊，不要一拉一停的那种，保持这个平稳，或者说向下倾斜来拉。
2: OK。
0: 哦，断了。这个发力太猛了，
2: 对不起。
0: 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当时就是翻山越岭的挑着扁担走路，父亲就不希望我们去继承，失败过，然后又回乡，看到他们回来坚守的这个手艺人。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嗯，又陪伴父母，又陪伴孩子，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份时间在家门口，让年轻人看到这门手艺，确确实实也是可以养家糊口。嗯嗯

0: Those guys really go at each other. It's incredible. The amount of power they put into it. Wow.
1: 哇
0: ，This is your studio. Wow, so nice. So, how did you start to make those armors?
2: 那个时候是在2016年 ，HMB 邀我们去参加会议，然后那个会议就在米兰。
0: 哇，米兰，
2: 对 ，Italy，Italy， 对，从零研发制作，5个月时间要做出来。
0: 哇 ，also very short time.
2: 然后我们当初找的资料是我们的出金入币图。找到的这个明边军甲，然后盔甲它只是表面，我们是找到了好多考古资料，确认了里面的盔甲片，
0: 对对对对对
2: 的布局和大小，有了。

0: 突了，厉害吧？
1: Sistachi root was once a vital cash crop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desert. But now, it's fallen out of favor in the market.
0: 去年秋季价格太低了，去年7块，前年12块。啊，那吴总，看，这是一级货呀，这一级货没问题吧？
2: 那我拍个照
0: 啊。美的上海120，广东1公斤80。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3: 我们开一栋还是可以的啊。
2: 嗯，对。
3: 现在店可以保证开一栋。
0: 咱们就算是店成6块钱，你每15是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
4: 行。
0: 风险共担。
1: Relying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upport sustained sales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2: 这边规划的什么？
0: 保密，
2: 还保密。
1: Jia Chunpeng has his own plan.
5: 我建议是种苦参。
0: 苦参我们种多少？
5: 种7000亩。
0: 拿出这么多地和您合作，说心里话，这个我们也压力也很大。
5: 是。
0: 当然您的压力更大。
5: 是是。
0: 有个事儿，请您看，毛总。
5: 嗯。
0: 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参能挣钱？销路我种出来，你要销掉。
5: 嗯嗯嗯。
0: 啊，你销不掉，这可是麻烦事儿。
5: 哎呀，这个您放心，要完之后卖不是问题，咱们这药厂呢签完订单之后我才敢动这个皮肤。对，但是人工这块就跟上，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够。
0: 那您预测一下我们那个1亩地的那个苦参有多少收益？
5: 啊，怎么样啊？苦参还行吧？咱们那块20万吨。嗯嗯嗯，行，嗯嗯。你看贾书记，因为面积大嘛，谁也预测不了。
0: 毛总，这块我们必须挣钱。
5: 你要下次这样，我真不敢来找你。
0: 他说您投将近7-8百万，我这边也投4-5百万，就是确保我们的合作能成功。要我们把日期写一下吗？啊，就配合这个就行了啊。里面是商业机密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沙漠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沙枣树，现在我们这是侨药结合，这中间我们供的是大果沙枣，竹距是2米。行距是6米，在这个6米的空当中，你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
6: 自然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0: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7: 前面。
0: 我们这个西梅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啊，嫁接的是西梅，不要它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10块钱啊？
7: 1块，
0: 一块。
7: 对，
0: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7: 谢谢。
0: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应，沙子也是好东西，一定要热爱它，爱才能出金子。
1: As Jaw searched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8: We are the Meiyu Hua Consortium. We have our own 3,000 acres. Meiyu Hua every year produces 500 tons.
1: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
8: Attend the Meiyu Hua Consortium, less than 1 day, all the products.
4: 片去

0: 吨的、500吨的那个花匠、200吨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1: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ive and intense fragrance.
0: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今年栽，它明年才开花，一年只开一次，花期只有5月份，一个月。
1: With the help of this romantic rose, the people of Yutian have found a way to coexist with the desert. Yet cultivating roses is far from romantic.
0: 我们这边的天天沙尘暴，天色一变就是黄黄的，特别的恐怖。但是我们农民他们就习惯了，在地里面继续干活。
1: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0: Ahmet Kasmanku, imya yekilip çayçile bamyakinla.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好多人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打扮得特别时尚，都在讨论在办公室里面的很有趣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办公室呀，当时我就在地里面干活，做农民的。我的手也是特别的粗糙，黑黑的。Chinese jeep, that's r o h o b l a k jeep that don't land the. 朋友，喝玫瑰花茶了吗？好喝呀。我去哪儿都说玫瑰花，所以我的朋友都说你来我们这儿能不能不要说这个玫瑰花的事情。
2: 我瞧吧，你得要让我背来的了。
3: Kızıl gül buraydı yazgan hatları.
2: Ne olsun dedik ya? Ne yapalım?

0: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我这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冥想哈达拉干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14人。
1: 你在看什么啊，总经理？
0: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在我脸上划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不就叔。
2: 哈哈哈，李二郎，郎二郎，李二李二郎，个那个郎。一个呀，老虎呀。让这哨所旁跟儿声，心儿壮。